0: 这是东京西方的空客王王 A 雷通。
1: 南加大王王 A 四，这是东京。
0: 联通飞龙坡，南京下去南京的。
2: 现在把幺四二对王泽罗萨双子飞行员号拨。

0: 去台北都好，你的小姐去去什么了？
1: 去这边了，这边也好。
0: City 52,
2: Liquia Direct 4 Temis, Speed of 220. Liquia Direct 4 Temis, Speed of 220,
0: 65. Betam 318, Liquia Direct 4 Temis.
1: 在这个 Temis, Vietnam 219.